0: 没有没有发挥，没有没有没有发挥，那我们看客人怎么样。
1: 可
0: 是这一张啊，我告诉顾客的我是。
1: Okay, they receive.
2: Space 11 to the 3100
1: Penrose Ferry Avenue. Sorry, Rose. I'm going to go to the market.

0: 你去证明确认这一块吗？
1: 是 my accent。
0: 不行。
2: 对象，有什么在外事情问吗？那个面试都他们老说的。
1: 哎，看到是超市第二块，3410。
2: 哎，谢谢，超市第二块。

0: 继续预算运营框架目标。对，主要是这个时候。
1: Alright, well, can I have a servant first?